这个电视播了，可能就是可以在休息的温凉地方，就是最多的可以在那上在1000个，可能最多的第三日，一播了可能就娱乐 QQ 你说是，可能太了，从那抽烟的从第三日，不就我说你健康第二日的可以，固定日播了，跟那可能我真生活，我上次固定日，可这个厂里的，给可能是给到等于这个厂里的，可能可给他一类给的。可是上次人家订的车的话，是给他新来的，等待他可能是亏钱的，可能最早的是 Northern Venezuela 的 Venezuela 的 South America 什么的，而且上一次最早的我去了，去了，在那里从可能就我都看到了，说了亲，这可能是，但是上一次可能是亲，这是看谁的多呢？我在台湾呢。好像十几个台湾的上交的，看谁的那帮他不是那个台湾的上，看谁给交工资我都看第二个在我地方那个你的工资我都，一些固定可以交工资给的，他的给谁看第二个交了，一些固定给第二个交给，提高了单张在上你就要单在肯定要轻一点，可能是可以少一点给的。刚才第一个的谁说的？凡是对他那个的是土坑的是，在说他是来坑的是，你这才是上那第二的，Russia 那可是你挺好，你这东西是肯定个 Ukraine 关系个，肯定肯定的，肯定我跟 sanctions 这些是他先给的，可是这肯定个那第二个，我来肯定个的，肯定那个的伊拉克是，老那吃肯定是个的。老早他也讲的是，老早的伊拉克肯定会输，来的弄的上 France 就可以的，肯定过来的的。对他的肯定老早是 France 个在是，但以后等下上的肯定是得了一点那说，这个的主要到个是肯定是，但算是 Russia 个老那吃肯定是那个的吃个的。这个呢，这个我认得的，可是你认得的，让他我听我讲的了，人家实在讲好不起来。

0: 有的，过路了，我都走在他的就连他下过以后的时候，你看我那边的呢，压在头壳的等呢，过路该有吃什么，大牙床的，你那这地子的，过路也大，那日落那也过路，也跟那其他家的的菜呢，吃吃的，你看过第二个的啦。啊，他可能这就是那个车的，现在就洗头时就当时我这样子过去，这样子一直让你去看看，啊，你是故意的，啊，你要挑的。
1: 现在你看了，那些人在听到了，用白了，等下面空气调节我开个低了，就用白了，可能这个在车过的，因为这空气压了，最近他空气等个，可能那些人在搞电，可能啊，电脑里这里的或者穿的。当地生的，只有在那些小镇地上，那个在乡村里。
0: 还哎呀，这突然看见那太阳也没那看着，叫你可以你没去看晒的，哎，是他看那些，就是那些晒太阳的，他都还跟我说的，这该多少个，这里多少个了，我去下去的。他都没让你，那你虽然说最近好了，那不气候大还跟我来。看可能好长不少一点，啊！一看那得出来，啊，出那个就看你给他拿去，他的去那自己打给他，这会员会员个游戏的，他现在会员靠着那现在他的去那去一家，过路去可能那个啊，那还拿他现在还搞那卡呀，这他现在呀，一块一块去跟那有这个你看过的那人了。一个老个的开心就弄开心，个的开下子啦。一出去喝一下子呢，做个也啊个，那去个去就什么个去啦。开过家的像他子的，你们个老开的一点子，开个老开一点个开过子呐，去就没个是在查的里头。哎，后来个老快个在在查了子地的。那个是在查的去那啦，一路的，哎，可哎哎，个老高呢，去个时候没干啥子，丢的去，他到过了，知道去，就没打子查的，看谁都可能最终可能啥子查过掉，没干啥子，这一出看过的就，给车的没干啥子的呢，你拿车，你拿车卡的来看的车卡的，是停的卡的啦。可能你看像那子的啦，多啦，或者过在这那子一块没穿的，也顾看来看自己多大去，看自己的，看看和你穿的这一这一块，这那些挺的时间，他的他底下空间高了，看自己有的，以前么子的说的看的是吧，就还是特别亲的那个的啦，就出去他到那个那个没吃成的那。等车那得么有那不那个车那就得等车开的那个是，有车开的那个是你就看过的那大沟里啊，那是在乎这那个是那个的，苦路好大呢，哎，那种个是你的哦那个的，那就好大呢那个的，你那还有那个的那这些，都得那那个那个是他说的那苦路还也是还。过了窗，每次那下车给的，晓得，几款也转到给的，记得哪一个下，哪那个我得那前面的，我呢，我得那哦那，我这这个莲花，因为他啥他那子，他是那子的老娘的，可能就可能是趁我这些的孩子的那样提拔过去，那样也，那就得那就太的那子，或者的。他来时候给拖的，可能还也太跟你认识你个地，还得一那干啥？一我给的啦，是哪里个在换的那地卡个地子吧？这车上你个都在等那去，等那他他是在卡，等他要准备好那子底下个就说，就在那一带了，卡过去啊过去。哪有哪个在个地那去？卡过去有个地，说了说了。一样没看，是他说的，是老年的，一样没说的，真的，这些的恐怕这现在这孩子的家伙，他们真的是，那还得来，下子来得出马西的努力。
1: 现在你看那些在搞农业的，他些规律在啥子听得了？每次你吃了了，那真的当在当地是，每天每几个人每两个人，每次也肯定捏着来。
0: 也车错了，看就好大个路，

这个车子在往厂里个，这样车过来在这个是那个云在厂里说在那个在屋里在在这个地方过年，这样可能是 Q 在第二个 guitar 新 CMC 那个那个是。